0: 智慧。
1: 拜。
0: 你不是在 King's Attorney Clearfield for Meldown？
1: 我没有 King's Attorney Clearfield for Meldown。